0: 洒满天歌。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1: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民生996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其实

0: 100多年前，女子越剧就是从这里走向大上海，走向全世界。
1: 要钻东宫一字花清风，又当富贵。
0: 戏曲离不开年轻的力量，百年越剧没有暮气沉沉，在那里戏剧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剧场里有戏，舞台上是戏，小镇里的生活更是一场好戏。那天的行程给我的感觉是心里很沉静又很有劲儿，有点矛盾是吧，但是挺愿意在那里长久打发时间。哦对了，越剧小镇还有配套房产呢，邀我去的朋友

0: 孩珍娜·奥尔特加，更是被广大书迷认可为克拉拉本拉，整个角色从形象到气质真的完美适配，期待正片当中的表现。而故事层面呢，石黑一雄亲自参与了剧本的改编，配合绝望主妇美国夫人主编，相信会最大程度的保留小说的内核，还原书里所有的戳心名场面。从预告来看，整个画面色调、日光、田野、旧屋的镜头完全都贴合小说的氛围感，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了。无论你是原著的书迷还是喜欢温情治愈女本的朋友，我都会强烈推荐你去追一下这一部两个女孩温柔与爱的治愈故事。太阳总有办法照到我们，也会找到你们。这部片子呢，大概是在10月23号上映，喜欢的姐妹们可以先蹲起来，而在之前我觉得可以先看一看这部原著小说哦。更多精彩电影关注潮流新飞观。
1: FM99.1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路从今夜白，月时故相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静谧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

0: 以体验一回三国人生。这个双节啊，让我们一起玩转这里。
1: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双节畅游就在浙江。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0: 搜索万兆马上报名。
1: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双节畅游就在浙江。
2: 大家好，我是京东区文旅局长洪颖丽。三湖映城迎宾客，全日蝶变游京东。中秋国庆佳节，诚邀大家来到青年友好、人才向往的京东，赴一场满是青春活力的假日之旅。还有我们的佛晓金和云晓东也将全程伴游，解锁三大湖的假日之旅。金里湖戏梦双节好戏归乡游园会登场，鄱阳古街物剧大戏上演，鱼灯巡游 NPC 剧本

0: 半沉重。
1: 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2: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双节畅游就在浙江。
3: 大家好，我是舒克。明月一轮照见江南，红旗万面燃动之乡。中秋国庆双节，浙江已经调成了

0: 欢模式，不管您是想穿着汉服赴国风大典，还是带娃冲进主题乐园，想躲进山野民宿数星星，还是扎进沙滩音乐节吹海风，这条攻略一定收好。白天怎么玩？第一条，国风穿越线，乌镇闹秋，从9月20号一直闹到10月7号，水上市集破四元，祭月大典仪式感拉满，提灯走桥，游园对月饼，一脚踏进江南旧梦。第二条，亲子欢乐线，莫干山国际休闲度假谷、森林木屋、萌宠乐园、皮划艇、篝火晚会，孩子放电，大人充电，主题乐园同样热闹，宁波方特、湖州 Hello Kitty 乐园、杭州乐园，巡游、演艺、烟花秀轮番上阵，全家都能找到快乐。第三条，山野躺平线，松阳安吉的乡村民宿集群，推窗见山，出门入画，歌道打糍粑，逛农夫市集，接地气又治愈，月亮一升，浙江切换夜游模式。杭州奇妙夜持续到10月10号，百余场沉浸式夜体验点亮，
1: 希望他们在杭州呢能够寻找到非常有独特意义的夜晚，最后还是要拉动城市夜间的消费，为城市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做我们的贡献。
2: 我们也会从场景出发，带着一本书可以走读，希望调动更多的读者从书店走到书店以外。
0: 德寿宫德寿夜宴带您穿越南宋，宋韵雅趣扑面而来，绍兴鲁镇社戏各地戏剧展演同样是好戏连台，想吹海风舟山朱家仙，宁波象山的沙滩音乐节，海浪打拍音乐作伴，星空露营篝火晚会，把假期唱成歌。当然骑自行车去酒吧，该省省该花花，全省多地发放了文旅消费券，杭州凭演赛票

国庆佳节，我在椒江向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今年双节期间，我们精心策划了双节同庆主题活动，主打江海联动特色。围绕这一主题，我们推出了三大亮点：一是2026燃点计划群星演唱会台州站和果酸音乐嘉年华台州站，重磅集结多位国际知名音乐人登台献演，打造沉浸式视听盛宴，现场经典金曲、欧美热单轮番唱响，万人荧光同频同合唱，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体验高规格、超震撼的音乐狂欢。二是看浙 BA 品台州鲜，海鲜黄鱼宴，在滨江公共空间沿江摆开海鲜长桌，汇聚大城黄鱼、梭子蟹、皮皮虾等台州地道海味，吹着江风，赏两岸灯光，再听一段民谣弹唱，把椒江节日的烟火气一次拉满。三是万物有时节，新海丰收季，在新海天地街区有椒江礼物生活节主题发布会、台州美食市集和互动趣味赛事，让您从白天嗨到夜晚。具体来说，您可以在台州市体育中心沉浸式感受演唱会热烈澎湃的狂欢氛围，可以漫步滨江公共空间，赴一场鲜香四溢的海鲜宴。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路从今夜白，与时故相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

0: 降水。昨天，杭州两处大型商业综合体是正式开门营业了，分别是位于萧山区的金地新街兴隆城，以及位于钱塘区的龙湖杭州湾钱湾天街。高通在官网上发布，宣布与苹果公司签署续约全球专利许可协议，这个协议将于2027年4月1日生效。好，本次整点资讯由李林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这里好玩不负金秋，民生996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双节畅游就在浙江。这里好玩不负金秋，民生996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双节畅游就在浙江。
2: 大家好，我是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市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洪佳。今年中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

城则推出中国风新样子系列主题活动，活动通过年轻化沉浸式国风巡游形式，让临海海防历史变得可看可玩。台州府城还以鳌鱼为核心载体，打造限定巡游，巨型鳌鱼灯在古城墙边缓缓游弋，为游客送上独占鳌头的美好祈愿。兰溪诸葛八卦村10月1号至7号化身三国文化体验场，三个臭皮匠擂台邀请游客当擂主， NPC 做考官，设置动作模仿、才艺展示、三国知识抢答等闯关游戏，现场还有草船借箭、射箭体验，游客可以体验。

0: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1: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0: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双节畅游就。

预制小镇还有配套房产呢。邀我去的朋友是真的打算在那里买房子，考虑给父母养老，而他自己每到节假日就可以去那里消磨时光。

0: 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
1: 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的秋天，松阳的美藏在散落山间的上百个古村落里。这些黄泥土墙、黛瓦老屋像撒豆子一样挂在半山腰，全县保留着100多座格局完整的传统村落，完全没有商业的喧闹。第一站，我们可以去杨家塘村。这个依山而建的古村，几十栋夯土老屋顺着山势一层层地排上去，被摄影圈称为江南金色布达拉宫。十月初刚好赶上秋收，家家户户在院子里都晒好了玉米、红椒、黄豆，金灿灿的一片。各位如果去这里呢，一定要早起，7点前爬到村口观景台，看晨雾缭绕中整座村庄被阳光一点点染成暖金色。村口的几百年的古樟树在逆光里会剪出很好看的轮廓，手机随手一拍就是壁纸级别的大片。再往山里走，可以去陈家铺村。这个村子啊，它是直接建在悬崖边上，最出名的就是那家先锋书店平民书局。一面通天的书架，

0: 我们这一代，你也看到了，我还算是年轻的。因为父亲传到我这一代，我就有义务有责任把它传到下一代去。
1: 双节期间，松阳高腔还走进杨家塘、陈家铺等传统村落，让游客在山野清风中听一段原汁原味的老戏。我们也可以上台跟着非遗传人高歌一曲，亲身体验高腔的魅力。更特别的是，松阳还有30多个艺术特色工坊可以亲手体验。在红糖工坊，你可以亲眼看着甘蔗汁在土灶上咕嘟咕嘟熬成红糖，亲手搅糖装瓶。在豆腐工坊，你可以体验磨豆浆、点豆腐，还能参加豆腐宴，一桌豆腐做出10几种花样。当然，完美的旅途不能少了吃。松阳的美食不张扬，但是每一口都让人惦记。首推味盐鸡，这道菜传承了600年，以盐为魂，火候为韵，经粗盐古法位置的土鸡，外皮金黄油亮，盐香渗入鸡里，鸡皮咸香回甘，鸡肉清甜细嫩，全无油腻之感。这个双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城市资讯，即刻播报。
1: 城市资讯即刻播报，今天名古屋亚运会跳水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中国组合陈芋汐和卢维夺得金牌。今天四川宜宾高县市连发三次地震，震源深度均在5到6公里左右，震中位置相近。曾因在高考百日誓师大会上热情演讲遭遇网暴的女孩傅文迪，在社交平台晒出保研上岸截图，截图显示她成功保研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中秋节餐桌上也是双向奔赴的，如火如荼，进口生鲜迎来小高峰，同样出口节庆产品订单也是屡创新高，其中今年前八

0: 轻的摇橹，游遍世界，朝望中国。
1: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这里好玩不负金秋。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双节畅游就在浙江。
2: 浙江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文旅局局长张辉勇。烟火常在，秋韵长春。长春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舒服、最适合出游的季节。很多人知道长春是电影城、汽车城、航空城，也是一座充满活力的青春之城。长春的秋景五彩斑斓，净月潭、层林尽览，湖水清澈透亮，伊通河两岸秋色连片，

立归舱。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它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

致以节日的问候。今年双节期间，我们精心策划了中国风新样子主题活动，在超长假期里，八大板块以超多内容、超嗨体验，解锁国风新潮的双节狂欢。我们推出了三大亮点，一是国风主题巡游大秀，鳌鱼巡游、戚家军胜利巡城、剑来主题巡游轮番上演；二是新潮夜市与艺术市集，包括青年火锅夜市、首届陶玩艺术市集，让老街上焕发年轻活力；三是府城音乐现场与全域沉浸式演绎上新，搭配主题打卡装置，在千年古街日夜皆有精彩。具体来说，您可以在这里打卡青年火锅夜市、陶玩艺术市集，尽享地道美食，挑选各式创意手作，漫步府城街巷，邂逅鳌鱼巡游、戚家军胜利巡城、剑来江湖主题巡游，即可在府城音乐角聆听动人音乐现场，也可以体验摇月亮趣味装置，走进幸福超市感受烟火暖意，登临江南长城参与破镜打卡，沉浸式解锁剑来的江湖体验。街区内还有保卫城墙主题的鏖战雄关、蹦床杂技、竹云月影、歌唱竞技、府城英雄榜，以及横一陈平安助阵的城墙光影秀等众多特色演绎，一步皆是风景，让您从旁观者变身剧中人。双节同庆，台州府城等您来，带上家人朋友来临海感受古城独有的节日氛围。我们在台州府城不见不散。

戒持者者，戒持复原送得拜月礼俗，十二位花神生参送子服饰，行礼拜月，庄重又浪漫。大家可以在这里采灯谜，做桂花糕，听越剧折子戏，赏江南丝竹，水乡中秋的文玩雅致尽在其中。喜欢文艺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北马春晖文化园的中秋湖月春晖诗会。大家可以在湖中央的水上赏月专席，对月品茗，或者环湖月光骑行。

0: 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天歌。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静谧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金一湖漾湖岸生活季潮趣上线，蚁蝶书房艺术新展，纸飞机大赛，洛克公园匹克球体验，营地夜场开放麦，云水厅沙滩音乐秀，潮玩氛围直接拉满，适合 young people 白天嗨夜晚潮。金满湖 Format 分物集热闹开启，非遗手

0: 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
3: 清晨7点。

0: 墙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1: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民生996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双节畅游就在浙江。
2: 绍兴城里有一座院子，它不算大，可800多年来总有人专程走进去只为看一堵墙，墙上写着三个字，钗头凤。故事要从一个春天说起。那一年陆游20多岁，他和唐婉本是一对夫妻，两个人都出生在书香门第，一个爱读书，一个爱诗词。如果故事停在这里，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最熟悉的才子佳人。可偏偏他们没能一直走下去，因为家庭的反对，两个人最终分开。

一座园子里。也正因为这样，当我们今天走进沈园，看见那面墙时，看到的其实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人怎样把一次年轻时的遗憾记了整整一生。这里是浙江绍兴，一座城记住了一首词，而一首词记住了一个人的一生。

千里明。真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

一年一度的百丽嘉年华真热闹，漫山百丽挂满枝头，可以现打现炒现吃，金黄的果肉又香又糯，含有农事体验和亲子活动，适合带家人一起走进田野，感受秋收的喜悦。同时九月的上雨也是四季鲜果硕果累累的时节，张镇的红杏猕猴桃正当季，咬一口满嘴都是阳光雨露酿出的酸甜果香。蟹塘的红美人也熟了，果若细嫩清甜润口，尝一口就让人

是自然规律在欣赏。秋天日照减少了，气温下降了，人体的血清素分泌降低，情绪低落是很正常的，不需要自责，但是要调节。我们怎么样去防悲秋呢？第一，要多晒太阳，早上七八点阳台窗边去站一站，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促进人体血清素的分泌，心情自然亮堂堂的，不用

用去晒很久，15分钟就够了。阴天呢也没有关系，户外走走，自然光会比室内的光要强很多。第二，多接触自然。周末去公园看一看红叶，赏一赏菊花，登高望远，心胸阔，拍照记录美好的时刻，养几盆绿植，家里面添上生机，听一听轻音乐，让旋律抚人心。秋天的大自然五彩斑斓，不要让自己关在屋子里，要走出去感受季节的美好。第三呢，就是多与人交流，不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找朋友聊聊天，喝喝茶，散散步，情绪低落的时候不要硬扛，找家人倾诉，找朋友帮忙，必要的时候

0: 呢，寻求专业的支持，倾诉啊，不是软弱，是智慧。另外，起居也是有讲究的，早睡早起，精神好，睡前泡脚睡得香，少看悲情影视剧，多读一些励志的好文章，培养一个小爱好，书法、绘画、钓鱼忙，生活充实了，悲秋自然消了。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1: 好玩不负金秋，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这里好玩不负金秋，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双节畅游就在浙江。
2: 大家好，我是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市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洪佳。今年中秋国庆佳节，我在山海玉环向朋友们致以节日的问候。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精心策划了人生海海要闯精彩2026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主打滨海欢唱、渔家美食、非遗民俗等特色。围绕这一主题，我们推出

商道蠢官为核心，结合鱼灯巡游、拜月大典、水陆空实景大秀等精彩演出。三是仙都九号游荡月耀仙都这里风华中秋主题晚会，以歌曲、粤剧、舞蹈、朗诵等多种形式礼赞中华。您可以在仙都景区体验仙侠互动打卡，包括五子棋对弈、宗门大比拼、鼎湖炼丹等趣味玩法，还能逛逛仙侠市集，品尝晋宁烧饼、敲肉羹、土爽面等地道美食。在河阳古民居参与集章游园、自助小游戏、欣赏实景大秀。在国庆期间还能参与商道闯关，赢得银票竞拍金秋首富盲盒，感受古村商道文化的独特魅力。中秋当晚还可以到九号游荡欣赏月耀仙都中秋主题活动，共赏月光下的精彩演出。双节同庆，皇帝纪云、人间仙都等您来，带上您的家人与朋友来仙都，感受最地道的节日氛围，共赴一场穿越千年的仙侠之约。我们在晋宁仙都不见不散。最后祝大家中秋团圆，国庆快乐，谢谢大家。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
1: 这里好玩好不负金秋。民生九九六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双节畅游就在浙江。
2: 大家好，金秋国庆，我在美丽的青山湖向大家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这个国庆，青山湖重磅开启无忧声浪嘉年华，主打湖畔音乐狂欢，潮玩休闲体验。本次集结超强艺人阵容，龙梅子、后弦带来经典金曲，赴一场情怀之约。孟维莱、艾克里里、宇宙男团高能登场，燃动全场，新生代人气。

烈氛围，白天赏美景，晚上听金曲，逛市集，品美食，从早到晚精彩不停。国庆黄金周，诚邀大家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青山湖解锁沉浸式湖畔音乐盛宴，我们在青山湖不见不散。最后祝愿大家国庆假期愉快，谢谢大家。

0: 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路从今夜白，月时故鲜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1: 这里好玩不负金秋，民生996中秋国庆特别节目带你玩转浙江。其实一直赶路的你不必奔赴太远的远方，双节畅游就在浙江。

倾听千年文物，在灯影下静静诉说往事，别有一番韵味。出了博物馆，再去对面的曹李十三弄历史文化街区走走。街区复原宋代拜月礼俗，十二位花神身穿宋制服饰，行礼拜月，庄重又浪漫。大家可以在这里采灯谜，做桂花糕，听越剧折子戏，赏江南丝竹，水乡中秋的文玩雅致尽在其中。喜欢文艺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白马村会文化园的中秋湖月春晖诗会。大家可以在湖中央的水上赏月专席，对月品茗，或者环湖月光骑行。春晖文化的风雅与中秋月明的清辉，在一湖秋水间悄然相遇。如果你想把这份美景共享给远方的亲友，可以在春晖油桶写一张明信片，让心意随着月色飘向远方。带小朋友的游客一定要去体验中华孝德园内吉祥阁的秋日和壮壮一起逛公园活动。白天游园即卡，晚上看星夜幻象、机甲夜秀，还有中秋定制的惊喜等你解锁，和12米高的机甲大象壮壮一起过节，一定会成为小朋友们童年里难忘的中秋记忆。喜欢安静的朋友可以前往彩绘花雕水上飞蚁漫游鹅江专场，坐在游船上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近日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第一次听到一道中国菜的名字叫李鸿章。

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村里的月洒满田埂。月光下的事物不同，赏月的人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

写过《铁马冰河入梦来》，也写过《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们今天提起陆游，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那个一生惦记山河的诗人，可很少有人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他还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沈园，60多岁回来，70多岁回来，80多岁还回来。你会发现陆游的一生好像始终装着两件放不下的事儿，一件是山河，一件是故人。前者他写进了无数诗篇，

0: 真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1: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8: I love it.

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6:30，中国时刻虚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0: Welcome
4: FM is coming.
5: I love it.

0: 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真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不单单是秋高气爽，还有丰收后的颗粒归仓。每到此时，总有轮圆月从中国人心头升起，挂在头顶，也挂在远方，总要把这美好和一家人分享吧。于是月变成了信使，只要抬头，那份来自家的圆满和心安，就能让看他的人嘴角上扬。中秋，秋风晚月，喜乐相伴。
1: 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4: 好中国，
3: 潮声，
4: 潮声。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中国时刻亥时六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3: 民生996，好中国，潮。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商九九六，凌晨两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路从今夜白，与时故相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城里的月伴着霓虹

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0: 回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at 亚运之美。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故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1: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2: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1: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2: 全都有。
1: 好中国，潮生活，
2: 全天候精彩，
1: 就爱民生996。

0: 蝉天来到我的身边。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国潮时，
3: 我们在说什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4: 是腔调，
5: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6: 好中国，
5: 好中国，
6: 潮生
5: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FM 九九点。民生九九六，清晨五点。

0: 心境便也不同。而只有月下的故乡供人，才会让人心动，才是记忆的归宿。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路从今夜白，与时故相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

0: 每一种温度。
1: 心中的那首歌，是你我共同的如梦芳华。岁月流声，金曲馆，民生九九六，清晨阳光，周末版。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浙江民生资讯广播清晨阳光周末版岁月流声金曲馆，我是主持人马倩。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3: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2: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5: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6: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7: 外骨骼机器。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路从今夜白，与时故相明。其实不论从哪个角落抬头看到的月都一样，海上的月照亮波涛，山里的月轻抚树叶。

中秋，一同望月。愿在外奔波的你有人挂念，愿归家团圆的你了无遗憾。

0: 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金鼓，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湖南截瘫女孩安琪忍痛训练两年重新站了起来。陕西脑瘫小伙郭家元痴迷昆曲通过了等级考试。浙江听障小伙子郑云海苦练技艺夺得了食品雕刻世界冠军。身残而不气馁，困难却不止步，一路追梦，梦想终将绽放。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路从今夜白，